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吧，
1: 你们都在这里，
0: 拜拜。
2: 好啊，
3: 먼친척보다가까운이웃이나을때가있죠동네한바퀴돌았더니좀출출합니다가까운곳에도시락을파는곳이있다고해서찾아가는길이에요
4: 没有那个卖方盒饭的地方。这边哦，哟，
5: 저희때는이사각도시락이나보온도시락이아니라산업에다가밥을싸고반찬싸고2층3층으로올려서그렇게이제잔치도가고소풍도갔었는데제가여기오기전에찾아보니까여기허페에도그런걸파는곳이있는데몇십년된곳이래요
3: 아저기인가봐요테이블몇개놓고장사를하는집입니다
5: 我们是从韩国来的。
6: 韩国来的。
5: 是啊。哇，你知道韩国吗？
6: 知道。
5: 知道啊。
7: 呀呀，
5: 听说你们那个卖豪饭是不是？
7: 对，四川巷。
3: 왜도시락가게라고하나했더니12가지의반찬을한접시에담아먹는다고해서더황도시락으로부른답니다
8: 이렇게나많아요
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가지반찬이네요
3: 새벽에집에서다만들어온음식입니다
10: 한오
3: 따끈한두부조림과간장으로조린돼지고기볶음매콤한민물새우도있어요
5: 什么时候你自己做这样的菜呢？
6: 他是做
0: 你早上我在肉切切，搞搞炸，你这个炒菜炒到十斤多钟就炒出来，34年嘞，34年嘞。
5: 整天这样做是非常辛苦吧？不累吗？
6: 还好，
0: 我习惯了，习惯了。
6: 他生活中有规律了，他每天都有时间，干他生活很充实。
5: 一个人多少钱？
0: 讲15块钱。
5: 15，15，
6: 对，
5: 15块钱。
6: 嗯，对。
5: 이렇게다담아주고3,000원받으신대요이건먹으면먹을수록이익이네요
3: 우리돈3,000원에세가지고기요리가들어가는데나머지반찬은무한리필무엇보다음식이따뜻해서좋았어요밥도더달라면더주신대요
5: 你们常来吗？
11: 第一次
5: 。
11: 是的。
5: 你怎么知道咱来这儿吗？
11: 抖音。听说很有名。
5: 听说很有名。
3: 젊은친구들이멀리서도찾아온답니다
5: 와싫어제가좋아하는돼지고기볶음민물새우그다음에시래기도있어요이렇게
3: 생각보다더맛있었어요솜씨좋은엄마가차려주신집밥같았어요
5: 어저
12: 우리할머니가
5: 우리할머님이직접만든게특효가나네요그소량으로만들어서아까그반찬통에있는거그걸그대로만해가지고서주니까일단따끈따끈해요
3: 손수레안에연탄화덕이있어요아침에나올때여분의연탄까지챙겨오신답니다
5: 밑불있는거기에다이렇게올려놓잖아요구멍잘맞춰가지고아이렇게하니까따뜻하게저희가먹을수있었네요
3: 한숟갈이라도따뜻하고맛있을때먹이고싶은마음엄마의집밥이생각나는길위의식당입니다허페이가있는안후이성은남한면적보다 1.4배가큽니다인구도6,000만명이넘는데주요도시가장강과회수사이의평야지대에있대요이곳을두강의한글자씩따서짱화이복창지대라고부릅니다
5: 여기좀보세요노란유채꽃향기까지전해오고또강변에밀이피어있고그리고저기보이는게바로회수입니다중국사람들은화이허죠

0: 送一部电视机。
1: 신라왕자의신분을버리고이땅에와서병든자들을치료하고농사를가르치며고통을함께나누었던스님가장높은곳에서낮은곳으로내려간성자였습니다
2: 김교각스님의그런발자취를쫓아가시는것이기도하잖아요그래서저는그게또그렇게가슴이뭉클합니다
1: 수행자들이자신의몸을던져가며올라가는이곳은부화산가장높은곳에있는사찰천태사입니다김교각스님이수행하던곳인데여름엔벌레가들끓고겨울에는한기가드는동굴에서온종일가부좌를틀고계셨다고합니다
3: 那么经常菩萨在这
4: 在这里修行，
3: 修行，
4: 修行，
3: 修行过的，
4: 就是他在这里领悟，然后修行。
1: 신도들이바친쌀과음식은가난한이들에게나눠주고자신은흙기섞인밥을먹어가며고통스러운수행을이어갔습니다
2: 고생하다할때곧잘서고행을하신거는일부러편안하게지낼수있지만이런환경에서계속힘든중생을생각하면서수행하셨던그런거죠
5: 拜谢谢没事拜吧啊
1: 고귀한왕자로태어나그냥모른척하고살아도됐을일입니다그러나중생의고통을외면하지않고평생수행과포교를하다99살의나이로열반에드셨는데요죽어서도몸이썩지않는등신불이되어이탑에모셔져있다고합니다
2: 무조건믿는게아니라수도하고고액을끊고자하는그런마음을정화시켜주는존재이기때문에등신불은살아있는부처라고숭앙되고모셔지는거예요좀안타깝게도김교각스님의등신불은개방을안한다고해서다른곳에있는이등신불을한번제가꼭감상해보고자합니다
1: 김교각스님이열반한후부화산에는무려16명의스님이등신불이되었다고해요명나라때입적한무화스님입니다시신을항아리에앉히에완전히건조시키고3년후오체를해서금박을입힌등신불입니다죽어서도죽지않는등신불영원한모습으로남아숭고한가르침을주고있습니다
2: 이김교각스님의살아있는후배라고여겨져가지고그분을위해서특별히이렇게아까보셨던것처럼몸을그대로금을입혀서부처님처럼모시게된거죠이름하여등신불입니다
1: 그법통이이렇게이어져내려왔구나나라를초월하고시대를초월해가지고이렇게이어져내려왔구나하는걸확인하게됐습니다자신을태워세상을밝히고자했던성자들누군가의기도와희생덕분에우리가이만큼살고있는지모르겠습니다
2: 김궁피난처눈이바로김궁선생이십니다
6: 역시고수는다른데요
2: 자
7: 와
8: 이어서한국기행이방송됩니다